0: 너무 잘생기 동반이나 논불 가지 동반 거두는 이슈 중에 이빠 다시 토끼 따라온다 먼저 대중으로도 들었습니다. 네, 대마 탐정 이때도 기반이에요. 네, 이제 다음 우리사비 레드맘 사업성 세벌 기반이네. 왔다 갔다 나 사유보다 레 넘버 디딥놈에 디바 레 넘버 디바라고 왔다 쓰다. 저 토마 문을 좀 막 나왔다 쓰다시 내 대머스 대신에 싸우는 디고 대신에 싸우는 어 다지 고등도 싸우네 당하는 거나 싶다 썩는 거 당하다 하나에 당하다 누부부부부부 하나하다 싶 혹시 하나 신기 싶 사케 육다나 신기 육고에 이티는 뭐니 매 저선은 제시 못 하면은 다랑 선은 님이 주다 즉 선은 제대로 못 하고 라고 다 지스미네 개바 다 이제 넘버 다 덕템 넘버 다고 라고 세다지 그 속대로 님으래 선은 제시 못 속바니 Nampak betul awak ni nak datang langsung marta, maka okay langsung. Nyawa kita tunggu, tangan tangan tangan di sini sih langsung. Tapi sih susu jangan tangan. Nyawa ni kita tunggu langsung marta kasi okay langsung. Jangan tak tunggu ya, tak kira dia yuk tangan tangan. YouTube tu biasa, macam apa kira dia itu ni? Nampak betul awak ni ya. Tapi muda muda ini, muda muda ini baju ni musuh bangun ni. Tangan tangan sih, tapi kalau nanti susu sur, tapi baju ni akan jadi. Tanya kan cipta misi yang akan berusaha minum air dan tunjuk kata siapa saya mencoba tak kaji untuk tunjuk mula untuk sehat sih kata si ida ini untuk sehat sih kata si kata semua bertunduk pun. Jadi tak macam jangan nampak tak pergi ni lah. Jadi tak ibas kita misi yang bertunduk itu tunjuk kata kata siapa tak minum untuk nasi kata si cuma bagi tunjuk itu tunjuk kata si tak cuma minum jangan nampak tak minum sama tunjuk si ada jangan nak hormat kalau nak dia ni aja minum air tunjuk kata si nak cukup daya aku.
1: 就是那个市场独通，我记得明明白白那些，我当那个通都有的没。就讲到那么大部分的，就到这么么过去时的，就假设这样的一些，假设我那团队在把压力，然后是不就让所有的别的人，这个苏格拉斯他说，他没那么多大的没，我讲到那个那么大部分的把事情没做完呀，哎，其实他们就主办的，这两个他别就上面说的那个在这样事情就对了，但有的参加完的，他做事他们当成商业广告团队，他当然来说，他们做事做事，他来说个有，我讲到五八十，他结果有的那么，他五八十他搞这片，到底我都用的也不，要不他五八十上些，他就上面团队，他讲到那么大部分的可能也是没去的，然后是的，别做么那么，那么大部分农民也属于那里。 就我到电视台，我到那会就看见你们的，但我到农村来没，但我到当时到一毛学生没得，社区不接，但我到物质需要，感觉到我到不能说同样的困难，你说到同样的困难，但我到你说这么大，但就我们不要那什么，但我们这个你说这么是的，特殊要不你上面，也就上面考不，也就到我到特殊是农民呢，就讲到也有没，然后是讲到那么大的兄弟有的。
0: 在江北一年，他都没有在江北拿着呢，没去俄罗斯的，都有体面，江北那一等也没有体。就做了这大个东西，雷军队也干起的，他们没去接的，他雷军队也干起的。我雷军队也干，他这边俄罗斯他这个生意，雷军队也干起的，他干起一千两百的，台湾一千两百的，他都有呀。我到俄罗斯，他不就不就能送我的，那么能送我的，他出行都俄罗斯去的，送到云南，他去年那我们运动那个雷军队送一些没。
1: 今年我到达，我到都不知道他们这个去表演，他们新的看起来这个啥些，都不知道说去搞大些，都那个那个，他那个吧，搞不到啥，是那个不是，罗东部，就搞大啥些的，就主要是年轻人，就主要是啥的，一到啥些，来开发小罗东部，一把他南山啊，他是一些啥的，干掉的，我们新的啊，到达我们这样，就是啥些干的，说那么一个的明白，而且他干的啊，就啥些硬的。
0: 那对嘛，就让什么电力，水电嘛嘞？对，明年下头让年初一些让地增加年初的提高提高，给给他们三十亩地，就给那一年三十亩地，就给那嘞。我讲我一下把大房子，他来天津也干这个，他弄不起，一进那当他都天津城市，你弄的，天津也得他弄不起来没？天津也得，天津城市兄弟，一到干我些给你们的没？我到弄不出这生意呢。 电就找了什么？电就有做西沙呀，直接他们上街是去送库里的没？其他上街是其他不拿西的，就是干么的没？对，我当这个电就西沙呀，就那年是十六的，但我当时就给个了的，把电就我当时送牛一没嘞。电就找了什么？电就有做，但我当三级的，成本呢，他比六成两呀，农业没嘞？那比六成两，电就有做农业呢？比如说，比如说，你们农村就更多那些，那开始，那。 建筑活不能去，比如那不就，买地啥都得不行的，就没事，但农村人家是真正的，就是说他拿不出来，农活的就差不多的，顶上不的，就不那些，哎，把他收拿不出来，说比如他拿不出来，说比如他。